三个小时没有等到你，你的手机一直都是满提醒，难免会怀疑和善良的心情，在这么一个不给力的天气，在你们聊聊什么话题，说那些专属于我们的甜言蜜语，你只会跟我讲女人的道理，跟别人就换了语气。 Oh no， 我也想要新开口的底气，可手机密码还是1217，当你

0: 浮世景色百千年依旧，人之在世却如白鹭与泡影，虚无
1: 变成一个茶店颜色，长城风涌少点天色，坦然不是每个人都能，我们继承奔腾过

距离我们之间多了差 5.5 inches， 仗着你的眼神没有差，我想记得你的样子有点面熟暧昧，我的线索都是半张脸孔有点浓稠，我以为期待我们见面，我以为我们能够认识，不只有梦里的画面，或许你害怕交谈只留下一张照片，我离开时把手给我，让我握着，我让你感受那些我不曾有过的，这是唯一能让你看到我的方法，或者2019有没有时光机能够做

0: 的视线跟他对到眼，当我的思绪没法安分点，几千只双眼盯着我们的关系都无法清淡写。Oh man， 但画面散太远，我记得你那天递给我的一张面子，留着你的电话、你的地址、你的意思。我躺在房里想着你无聊的样子，抱歉我不能出现，但还在你照的那面镜子。
1: 他在那记录你的妆容、你的胖瘦，今天晚上你会遇见谁？陪伴你的每个周末，你的放纵，留给我的已经不特别。

0: 731，你真正爱过一个人吗？
1: 阿伯，什么是真正的爱呢？
2: 他总在临着幻想戴上那誓约的戒指，可誓言像吐出的烟圈，转瞬就即逝。他清醒过太多的承诺，在感